0: 访问你们了，我是从台南来的。
1: 我是台南人。
0: 你住哪里？我住健康路。
1: 哦，你住健康路。
0: 是的。
1: 哦，我住在那个文平路，就在就离健康路不远了。
0: 对对对。文平路。
1: 对对对。
0: 那是新的，我离台湾已经33年了，可是我去年还回去。你们要在这里留多久？
1: 哦，我差不多要走了。
0: 差不多要走，我今天要离开这里，晚上。
1: 啊。
0: 那你们就直接飞回台湾吗？
1: 没有，我们是跟团旅行。
0: 哦，那你现在自由出来看看？
1: 对对对 对, 對。
0: 那怎么知道这个 building 呢？
1: 那个跟团的那个行程之一，跟团行程介绍的，对、
0: 哦，
1: 所以我们就有来这里。对 对, 對。
0: 那不是第一次到以色列，不是第一次到奥地利。
1: 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
1: 对对对 对。
0: 好，那太好，第一次来欧洲吗？
1: 是。
0: 好，我的中文叫做木子李，韵律的韵，下雪的雪。
1: 嗯嗯。
0: 那我也是一个歌手，可是我也是住在欧洲已经33年。
1: 是。
0: 那这个是一个叫做 Leipzig， 叫 Radio Blau， 它是全世界的一个广播电台。
1: 是。
0: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1: 我叫玉琪。
0: 那贵姓大名？
1: 吴，口天吴，对。
0: 好。那另外一个我就不敢问，请问你，我怕你会打扰到你，还是你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2: 我姓谢，我叫怡珍。
0: 你好，谢怡珍，玉琪跟怡珍。好，那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还可以多留几个美丽的时光。那你们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是 Radio Blue。你们有没有听什么？还是什么 Pop Love？ 我只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棒的歌手叫做雷夏什么？一个歌手叫做，哎呀，叫做会画图的文字，好像是这样。雷光下，你们知道他吗？
1: 猛哉，
0: 你们在啊？
1: 对对对。
0: 好吧，好吧，那你们喜欢听什么台语歌？
1: 没有，我们经常都听中文歌比较多。
0: 那什么中文歌？告诉我一个歌手，我可以放出来。
1: 周杰伦。
0: 好，你要听周杰伦什么歌？什么最重要的哪一首歌？
1: 都会听，都会听。
0: 他有一首很棒，是不是叫我
1: 夜曲啊？什么稻香啊？
0: 稻香
1: 这些。
0: 好，那我去放出来。我们这个是叫做饮食男女，它叫 Eat Dream Man of Women， 德语叫做 Essen Trinken Männer Frauen。
1: 嗯。
0: 所以每4个礼拜的星期日，12点到2点，我们就有这个节目，欢迎你们来听。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不会，不会。谢谢你，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太好了，遇到台湾人。Hier ist Radio Blau, Lili Lispest. Wir haben gerade Taiwan getroffen. Wunderbar, wahnsinnig.

0: 不萨萨，你再从前面再讲一遍，对不起。
1: 好，没事。我以前我是说，我以前就是以前我在练习那个母音发音以前，我会唱《流浪》，也许是爱你唯一的去路。那个一跟去，那个七，我会比较扁。那我后来学了母音发音，我就唱流浪，也许是爱你唯一的去路，就是那个音会比嘴巴会比较没有那个一没有比较扁，有比较圆。我一心就是前后，我一心，有不同吗？
0: 有一点点不同，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没有很大的差别。
1: 声音听起来没有很大差别，但是我的嘴巴的那个咬音，就是嘴巴频率的咬音，那个我自己有调整。只是我不知道听出来有没有差别，或者有没有比较不同啊？哈，就是，捐躯啊，叫音，就是以前我的音就是捐躯叫音，现在就会比较有口腔有一个比较音跟音。
0: 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1: 音。我一心，就是那个口腔的那个，圆度不太一样。
0: 口腔上的那个感受度了哈，口腔你自己在那个这叫肌力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哦、对我自己，然后包括那个唇齿的位置，就是。那个口腔，就是只是舌头的位那个一高度嘛，然后只是那个口腔的圆度的那个练习，后来我做调整的。
0: 好，我应该理解你的意思。那是你在肌力上的调整，可是我在这边音响。可能也是空间上还有这个它的那个关系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这里收到的，因为实在是这个是器材的一个比较器材上的不足吧，就是器材上不足，它还有敏感到这个地步，没有办法敏感到对你的一些。对你工作上的，对你在自己在当场的感觉，他没有敏感到那个地步了。老实跟你讲。
1: 好。然后，对，我今天有两个短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只有在也

0: 我很喜欢这首歌。
1: 这一首的母音很多，我后来要练母音，我就用这一首练。它是那个中文版的歌剧魅影，它是一个舞台剧，古中文的音乐剧，然后它的一段的主题曲。
0: 好有意思啊。整个音乐，你说这个音乐剧叫什么名字？
1: 电影名称叫《夜半歌声》，主题曲也叫《夜半歌声》，就是这首歌。然后它就是跟那个歌剧魅影一样，就是只是它把它弄在民国初年、清末民初的那一种。
0: 我非常非常的 surprise。谁是主唱？
1: 张国荣。
0: 哦，他已经离开，那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哇。
1: 对，然后这个曲子是张国荣做的。
0: 原来如此。
1: 我记得是他自己作曲，然后自己唱，对。很短，但是就是。我就是很喜欢他，对。
0: 中国人是很好的歌手。
1: 对，就是他很多歌曲都他自己的做的歌，他自己有做了一首台语歌，我也很喜欢，就是是台语，但是我也很喜欢。对，
0: 好特别哦。谢谢你，唱给我听。不过这首并不是说不悦耳，而且听起来很顺耳。
1: 就是它就是你可以有时候啊，就是可以缓缓的唱，像在讲话，像在念一首诗，就是只有在夜深我和你才能，就是那你也可以很深情的唱，我觉得这一首歌就是很好表达。对，
0: 哇，我好惊艳呢。
1: 对，就是我可以把这首歌再找给你，然后他之前有做了一首台语，我也觉得很好，就是曲子啦，我也觉得写得很好。对，
0: 很特别，很特别。
1: 这样，如果我一般的音乐剧都不会有，因为有版权，不会有录影，但是有电影版，电影版就应该 Google 得到，虽然很久了。对，
0: 好。
1: 然后那个，对，然后那个大概，那你我刚刚这一段，你有要帮我
0: 做一些诠释，这些想法吗 ？feedback。我在想你说你起的音太高，我正想问你，所谓的高的意思是什么？你有感觉在整个生理上有紧的感觉，还是你觉得听起来的音响不如你自己想象的？你所谓的高是什么意思？
1: 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是有可能我的发音，我也有可能是我发音的部分我还没有。有时候我们如果发音的好，可能可以多唱个一两个音阶，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我觉得我唱的有一点勉强，我自己不喜欢那样，因为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硬，声音会有一点，我自己唱起来除了有一点勉强，声音自己也会有一点硬啊。那个我自己会觉得唱歌不一定得到这样，对，我就会比较再调一点，
0: 你就会比较在意的意思就是了。
1: 就我自己啦，我自己会觉得哎呀，要不要，我知道有的人会唱到很用力嘛，我平常如果只是开心唱，我就不会让自己唱用力，所以如果我发现哎，那个音我怕很用力了，我就会回来降一个音阶，然后我再重唱这样子。
0: 理解。你愿不愿意再唱一次呢？然后你找一个你舒服的位置，你觉得你可以再做一次。然后你自己想象一下，像你跟你讲话，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讲话的时候，那个后面我说那个让你很舒服的感受，那个让你很舒服的东西，你去试试看，去找一下我说。因为你比我，那是你的乐器，我不能跟你讲说，哎，我讲这样就可以。不管你是低半音还是高半音，有时候甚至你可以唱个高半音，试试看，可能是不是说每一次低下来就是一定是舒服？你去试试看，就在你的声音多高两三度，或是多低两三度，或者半音度，都让你自己去调节。我等你，这样可以吗？
1: 好。那我先哼一下好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有一点高，琴有一点高的那一段嘛，因为我唱了两段嘛，就是第一段嘛，对不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第二段没有很勉强，所以我觉得还好。那个，我背负着幸福，却追寻着痛苦，也许学会我这次背。
2: 我已经想死去，希望。

0: 去了。
1: OK， 可是照这边目前为止，你觉得你的整个声音的情况怎么样？
0: 我前面就是在我终止之前，我唱起来都还是自在的。
1: 那忽然间你要停下来的原因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上去吗？
0: 其实我刚是走着唱的。
1: 哦。
0: 我就夹了那两颗小球走着唱，拿着手机手走着唱，然后我就觉得很自在的唱，然后到那里我就觉得我突然间那个音要上去，我提不起来，我就停了。
1: 哦，你是突然，你知道你突然想的时候，你整个歌唱的器官就停住了，因为气流是很，它不会骗人的。你的脑子在想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提机的问题。
0: 就是到那里，我突然间觉得，哎，我那个声音是刚好从换气要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呼吸就是脖子一直到口腔是紧的，
1: 哈，
0: 觉得我那个声音出来一定是紧的，是不好的，
1: 是
0: 勉强的，嗯。
1: 哦，你觉得那个声音是不好的，嘿，你敢？
0: 对，这样子就很自然的出来嘛。遗忘也许是对你我最慈悲的祝福。好，虽然我这边我的肚子虽然是用力把气带出来的，但是它还是很顺的出来。虽然我现在还是边走路。但是我边走路它还是顺得出来，我就觉得哎，它一点都不勉强。但是如果再往下，伸来温柔的双眸，脸哭，这个哭字就不对了。那我就到这里我就知道，哎，这个音我唱得不好，因为它我当然如果我停下来连哭都被诅咒。好，我停下来就会好一点。哎，我就知道说，哎，那没有泪情。

0: 么这次就可以？为什么这一次可以？
1: 因为我停下来了，而且我现在手上夹两颗小球。
0: 好，我，你知道之前噔噔噔噔噔，问题是在前面几个音，你要找到前面几个音，它不是问题，只是说空间的问题，还有你的身体，你如果在要上去的时候，你稍微夹一下你的气球的时候，你它是上行的的的，这是上行的，然后又下来的的，又上去，它等于上去下来，你就是在这一个 quaver， 就是这一个部分的声音，你去想。你的那个你不要想高音，你去想你的气球，它是不是有很弹性的、很开心在那里帮你支撑你的气？你不要想音，那你先走一走，然后你一边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走路，你觉得很 surprise， 我不会很 surprise， 我觉得我也不会跟你讲说，哎呀，那很正常啊，是我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说话的时候，就是你的气流很顺。很顺，当然走路的时候他会帮助你。那当然我们要开音乐会的时候是不可能一直都在台上走路。
1: 是。
0: 所以你要在静止的时候感觉你的身体是在走路。那是一个气流的一个整个肌力的一个整理。好，我不要跟你说太多，你自己试试看再一次。
1: 好。

0: 蛮酷的。
1: 然后我现在就夹了两颗球在河岸边走路，哈哈。不过最后那两句我是禁止的，我没有走。但是我跟你说，我的想着，我就是夹着球，然后就想着我的球跟我的胸腔。
2: 对，我告诉你哦，我比你还，我比你还兴奋。你继续，你继续，你有夹球没有夹球？其实我都可以听得出来。你还跟我讲说你最后是静止的，然后你要想，当你这个感觉到最后，我们是不可能夹球上台的哦。
1: 是是是，所以我如果我把球拿掉之后，
2: 现在还不急，现在还不急，你的身体再给他多一点机会。懂我的意思吗？
1: 对，然后因为他这一首很适合发音练习，就是因为他的音域很广，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我今天的发音音阶可以到多低或多高。很低的、很勉强的，我就先就自己接受的。然后就是，反正他落差很大嘛，就像你讲的，我可能可以找不同的音阶唱这样子。
2: 对，现在最重要就是我跟你讲那个。水管跟水，就是玻璃杯跟水，它的那个里面的对那个整个弹性是比较重要。那你今天有学到一些东西，我是很开心哦。你可以再整理一下吗？
1: 可以啊。我今天第一个部分就是口腔的部分，肌肉的部分，那个我会再去练习的时候自己去试试看。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唱歌的部分，我就是可以同一首歌不同音阶慢慢的练习。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在不同音阶练习的时候，我那个气出来的时候，我要让自己是顺的、自在的。然后我可能，上次我有在你的节目里面听到，就是你带学生听到的，就是屁股，就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有讲到这一段，就是想着屁股，然后夹着屁股，然后让整个，我发现我也有做这个练习，那个气真的会比较往下比较。然后再出来，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屁股。然后我今天就是又以前我们都觉得高音要想着往上抛，然后因为我今天夹着球，所以我就想着胸腔共鸣的地方，然后再把气从肚子压缩从胸腔带出来，然后想着肩膀，想着气，然后想着气流这样子，
2: 很酷。我其实心里面还有几个想法。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唱高音的时候有某些方面的变化，或者是低音的方面？
1: 有，我觉得我发音的地方还有换气的地方不太一样。然后啊，有些时候音阶比较低，不一定就唱得上去，音阶比较不一定就唱得上去，对。然后音阶比较高的地方不一定就唱不去，是因为我声音发出来的共鸣跟我用的声音的肌肉部位不一样。还有有时候我会有一点用假音唱上去。
2: 很好。
1: 我自己有在换不同音阶的时候这个感觉，对。
2: 我觉得很酷，
1: 真的。
2: 你知道，你不一定说你唱低音的时候就唱得很好，就现在最重要就是你要变成好像你不管是高音低音，就是那个舒适度最重要，舒适度。
1: 就是找到适合的发那个位置，对不对？就是你的发音位置，嗯。
2: 没错。所谓适合发音的位置哈。我不能跟你讲说我的这个就是最对，可是你是最重要的人，你如果再把它试试看， 把它翻译到你觉得啊，这个是我的发音位置，那就对了。如果你觉得啊，我现在觉得很舒服，我可以胜任怎么样，这就是第一步。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你觉得摸不着边际？
1: 不会，我会去试，我会去试。我现在大概就知道，就是我从不同的音阶，然后去同一句话去，就像我刚刚这样子，会反复去练习，不是执着唱多少或怎样，就是我反复去练习，找到自己那个音感，就是那个音感，对，那个音乐性的那个。那个 timing， 对对，这样子，我去试。
2: 好，其实并不是说你唱不高，而是你那个整个 combination， 就是 combination 就是整个那个整合，像你在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现在要唱这个东西，我不会说忽然间哒哒哒哒哒哒。我就告诉你说，哦，那高音不舒服，而是我要在唱高音的时候，我的位置放在哪里？很多中有些老师就说，哎，你位置放好再唱好不好？
1: 嗯，是。
2: 可能是以前我是你的那个合唱老师的中间那个基础了，因为你对我这个人的个性你也不见。那我感觉你是很有。生活上的你有很多经验了，已经累积很多经验了，我很开心，而且听到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是一种享受。我知道，不知道是不是你会觉得我这个老师实在太煽情了。
1: 不会，我很开心的。
2: 哎，你开心我也很开心，因为这种享受，我所谓的享受，不是说你唱的好跟不好，我不会一直都在做好跟不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是认为是你觉得舒不舒服，这是最重要的。那你的心境上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更上一层楼的打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今天就上，我们是第三堂课还是第四堂？我不知道，你帮我算就是。
1: 第四堂。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 surprise。因为你在声音上的音质啦、音色啦，知道你说话的声音是这样，但是你在唱歌的时候，它是不同的 quality， 不同的质感。那你一定要多唱歌，对你的生活的质感一定会有帮助。那我希望你不要停下来。

0: 他们觉得，他们的时间没有办
1: 我
0: 法。
1: 有把你的一些资料啊传给他们，然后也有通电话，可是他们也，比较没有想要参与这样，
0: 是因
1: 那
0: 为，
1: 我也没办法太强迫他们，
0: 我可以理解啊，
1: 就
0: 是以
1: 是现在
0: 前，
1: 台湾的音乐老师退休就要休息了，因为太累了，台湾的环境呐、啊。
0: 那现在学校的状况怎么样？收学生招生的状况是比较，偏向于流行歌曲。
1: 每个学校为了生存，它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流行音乐的成立呀、啊，然后就这样招生。那有些学校它招生能力还蛮好的，有些就倒了，那些老师就没有工作，或是要派到去做行政啊，宣传就是招生的工作。所以那些专任老师都有些就干脆就不要待了啊，有些就提早退休，那有些就忍耐这样，大概是这样。
0: 老师是什么时候退休的？其实我是心里是想着，老师，我希望跟你做一些
1: 我已
0: 交
1: 经
0: 流。
1: 因为我退休2年了，但是因为我家专还有7年级的学生。所以我就又拖了2年，所以我去年6月才真正的退休，
0: 原来如此。
1: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就进入，我已经在社区大学教很久了，就是有一点义务性质就是给社会一些
0: 回馈了哈，
1: 回馈啦，对对，大概是这样，
0: 哦，这样子真的
1: 大
0: 很
1: 概是
0: 棒
1: 很
0: 哎，
1: 简
0: 真的
1: 单
0: 很
1: 啦。
0: 棒，真的很棒。我
1: 没有，
0: 记得，
1: 你更棒，你更棒。对
0: 不是，
1: 啊，你还有很多的活力，然后，对啊，
0: 老师
1: 就
0: 客
1: 是想要
0: 气。
1: 办一些很好的反弹，我觉得这个很好。
0: 我是觉得也是环境了，还有在于个人的规划，真的老师说的是了。那现在整个环境上，台湾的环境上，我是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热络在教育这个区块上，好像是这样子。
1: 有啦，其实有些老师还是很热忱的，那个很热忱的想要去提升台湾的音乐教育，是这个大众的这个环境让他们有些会失望，那有些还是一直秉持着他的一个就成就感和一个努力，对，所以看每个老师的个性啊，各方面。不
0: 看
1: 同。
0: 每个老师的个性各方面，其实我也不是说就驻扎，光是驻扎在莱比锡，然后我就很安于现状哈。
1: 不会不会，我看你好像一直冲，一直往前努力，很好啊。
0: 不是啦，不是冲跟努力，而是我是觉得好像是，也不是说个性使然，也许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热情应该是没有灭掉了，就是这样。可能
1: 没
0: 我
1: 有
0: 需，
1: 变，对
0: 对，
1: 对对。
0: 我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那我找到莱比锡这个地方，虽然他们也是很排外的，但是有些东西是因人而异啦。他如果有一些排外的动作，那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一定有解决的门，一定有解药。所以我在鼓励台湾的这个音乐界哈，我也是觉得，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招生怎么样，就是不要把他的热情磨灭掉，好像是这样。这只是我说我自己的，不过我觉得老师也是很有热情的，对不对？我没有感觉错误
1: 所以我们才会比较合得来，对不
0: 吧？
1: 对？
0: 对呀，对呀。没有没有，老师，我从小我就知道，反正有些东西不是因为你会说话，你就能力很好，这是两回事。
1: 你更棒，真的，真
0: 不
1: 的，
0: 会不会不会，老师不要
1: 我
0: 我。
1: 身边的同事都说我有一个很棒的学生。
0: 你们真是太可爱了，我把它剪接进去好了，我们开头我就剪这一句好了。
1: 口才超好的，这样很棒。
0: 不会，哪里，谢谢老师，好，拜拜，爱你，爱你哦，拜拜。

0: 都没有出国了。
1: 嗯，
0: 好，
1: 我们也麻烦呀，药也要拿一大堆，
0: 就是药的问题。
1: 对啊，
0: 现在这个药是原则上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是吗？
1: 他们都那样子，事实上很多人讲说不必照着吃，可是医生都这样子。有时候我很血糖也是很低，也没有高啊，这个血什么血红素，那个我也很低，可是医生照样开药。人家有的时候说那么低就不用吃了，可是他就是每次都有开药了。
0: 我就是今天想要问你这件事情啦、啊，然后也想说你现在那个退休的一些计划是怎么样，还有再来就是问你有没有在做一些什么事后的练习啦，然后你练的时候有没有持续练了，还是你只是去画画啦，我都想知道这些事情，好奇。
1: 对，我现在没有在练唱啊，都没有在练了、
0: 啊、那你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讲是比较简单的事吗？是还是因为你的那个环境不允许你练习？
1: 不会，是我自己不想练。
0: 你自己不想练，为什么呢？
1: 嗯，那我听我的声音都是很不平均的。
0: 你没有耐心，你没有耐心吼。
1: 啊，就
0: 这样。那这个几个项目，其实我还是有想到你，只是你说你没有在练习的话，那真的很可惜。你是觉得这个技术太慢了，是不是？还是你不愿意改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现在就是想要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今天还要再做一个 reconfirm， 就是这个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蛮灰心的啦，对我的声音，所以也不想练这样子。
0: 你是真的灰心哈，所以我猜对了。
1: 嗯，
0: 已经多久了？是不是？我在忙的时候你就开始不太能够照顾自己了，是不是？因为旁边的人没有，大家也没有跟你做伴，是不是这样？
1: 做什么伴？
0: 就是没有跟你一起做伴。做伴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练习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帮你听嘛，不是吗？在台湾都是教练给你做一下，然后他又告诉你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一个动作，然后你就这样子练习。那你觉得做完了就了事了，对不对？那你就不用你的自觉去练习你自己的声音，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如果你练习以后，你做了那些运动哈，像那个肌力的运动之后，你就没有再去思考，因为我们这个声乐的东西是需要用头脑去想象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的意思？
1: 想象的是怎么样？我不太知道。
0: 像比如说，你会告诉我说我很灰心，然后要不然就是我没有那个耐心，还有
1: 你也没有那个耐心啊。
0: 对，然后也没有跟你，有没有你？平常交谈的人跟你交谈的应该都是在画画比较近的方面，对不对？
1: 还有那个读书会的那一些啦。
0: 那你
1: 一般讲的都是一些废话，也没有什么重要的。
0: 那你心情上的人讲的都是一些废话？
1: 对，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是废话，那根本就是去那边冷笑诶，就在那边乱吵乱乱笑这样子而已啊。因为人家没有我这个问题啊，连那个医生都不知道。因为医生我说，我的声音怎么会变这样啊？声音怎么样？他说我没有听过别人有这个问题。
0: 所以就把你放下来，没有再继续，对不对？没有再继续。
1: 对啊、那个医生就只有看我真正的那个。病情啊，看看就说你不用再来了，你回你原来的医院去。我这是被就是转诊过去的，转诊到成大去的，也是一个脑神经内科。

0: 就是你最后一次跟我去了一个男的嘛，男的医生，就那一个，他就跟我说你不用再来这边了啦，因为我们这个台南医院的医生是希望说他是不是能够帮我做一点比较积极的那个治疗，就是例如怎么了，我里面有堵塞啊，啊有没有办法通一通啊，还是怎样？就他看看说。我的血管都非常细，很危险，就说那就用药物这样子，那个，啊，就而且连去看他都不用，我去那边有照很精密的仪器，也有照血管摄影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的结果就是说他不动那个比较强的治疗，他就是说要我回原来的医院。是用药物治疗就好了，用药物来通就好了。我也没有什么，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状况了。就是那次那个药哈，
1: 嗯，
0: 对，那个是忧郁症的药了。我忧郁症很好呢，我恢复我原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后来又忽然又不见了，而且一直。很怎么讲，一直很情绪是提不起来啊，然后就我大概因为我的话哈，造成那个医生就给我强一点的药，
1: 嗯，
0: 那个高雄的医生给我强一点药，但是没有想到那个药哈跟别的药会起冲突，
1: 嗯，
0: 所以我就变成盗汗盗很厉害，全身都盗汗，那我先生会害怕嘛，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所以才把我送到急诊呐、啊，还是台南医院呐、啊，就是急诊呐、啊。
1: 嗯。
0: 那我原来那个医生就是在一直在帮我用这个脑神经内科的医生，他怕我是再度中风，是不是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他说要仔细检查，所以要住院才能够排得到核磁共振。我为了要核磁共振，我在那个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就是等那个排那个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才能够仔细的看，说我到底有没有在中风的迹象。因为到了以后，那个核磁共振是很细精密的嘛，到了以后那个医生跟我说没有，我没有在中风。
1: 嗯。
0: 对呀、啊，他才放心呐、啊，我才让我出院了，不然他不让我出院了。
1: 对我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为，因为我虽然不是医生，但是我知道过度的治疗对整个疗程对身体也不是什么好现象。那。我跟老师在做歌唱的事情，如果说你觉得那个一个人练起来的话很辛苦，而且你没有那个热情，比如说你的一些想法你都会有时候都会阻碍你的练习，我是不会这么容易，就是说哦，老师说我就很灰心啊，放弃了，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只是说你现在在这个情况里面是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好像没有人可以理解你。你会不会觉得听到我的声音很陌生？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有一阵子都没有说话了。
0: 不会，我变得不喜欢说话。嗯，
1: 我也是啊，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做我喜欢做的事。你如果是吃药很开心，那我真的觉得也很好。可是你会说，你本来喜欢唱歌的那个事情变成灰心，那对我来讲是有一点奇怪的事，我只能用奇怪两个字，不是说生病，我不会觉得这个是因为你生病影响的，我可能是觉得是吃药影响，它会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哦？
0: 我知道啊，我就是跟医生说我很想回到原来的那个爱讲话啦哈，还有有点麻木的乐观啦，那种样子，所以他一尽量想要用药给我转，结果当然是我假 讲的是他想要积极一点，所以药物给的比较重还是怎样，才变成这样的。
1: 还有就是老师，你在跟医生交谈的里面，因为你知道医生也是人呢，老师。
0: 对啊。
1: 所以你如果说太尊重他们的专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好事？我真的也不太清楚就是了。只不过说我跟老师有相同的兴趣，因为我们都是歌手，我知道老师有声音，所以我会以歌手的态度跟老师做一些交流，但是我不会影响你的决定。我只是希望说你不要，你如果说想要回到以前，你觉得快快乐乐可以讲话的那个样子，那有时候可能这个医生，你问任何医生都没有办法比你自己去把它改变来得快。我好像觉得是这样，不知道我讲这样对不对，你会不会生气？
0: 不会，我也是想到自己哦，但是我好像身不由己这样子。
1: 你身不由己我也很理解啊。
0: 嗯，
1: 你看我跟你的，我没有要跟你比较了哈，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目前在德国，我虽然是自由业，我也有一些困难，但是我的困难跟身不由己这件事情比较远一点。我觉得还是即使药物很强很不强，可是如果只是靠那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讲不是非常的有利啦。
0: 我也知道，可是我吃很久了，我不敢停呢。像我这个忧郁症一停啊，就
1: 我现在听起来哈，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西药跟中药到底之间的问题在哪里。然后还有也是跟人因人而异。
0: 对啊，我不敢乱来哈，怕说又出大的问题，所以就是按部就班。而且我先生都是很盯着我要吃药，但是我在每次在吃药的时候心里都不舒服。
1: 你心里不舒服哈？
0: 对，我一直后悔说我为什么当初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我不听我心里的声音，我那时候说应该赶快找一个医生哈，去做那个检查，然后维持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话怎么，可是就是这样想就一直没有行动，结果就爆发了。其实我那些都不严重啊，血脂、血压、糖尿都不是很严重，就是三个碰在一起，不知道那时候运气又不好吧，碰一下就爆发这个。啊，我爆发这个之后又很奇怪，我的肢体啊，我应该是左边，但是我却都没有受到影响，都能够自理。走路是因为人家叫你讲，你越来越害怕，就变得走得比较慢。其实我一直没有问题。别人中风的话都是要复健很久，我是一直连问题都没有，他叫我走直线我就走直线的。如果真正中风的人是没有办法走直线的，每次回去检查都是我就不像中风的人，可是却他照脑的时候就说我那个有一块还堵得很大块，那奇怪了，堵得很大块，我应该是肢体上就是不能动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医生也说很少人像你这样的。
1: 老师跟我的关系就是良师益友嘛，所以我跟你这样讨论，听你说，可是我真的没有这个，我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我是没有这个权利去跟你说应该怎么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0: 对，对啦，对啦。